哈妈妈，我死了你，我要死了你。哈哈，俺们撒家，你拿命熬的路，俺们撒家，我要死了你。俺女们的没事，我要死了你。谁谁的养娃不要死了你？我娘，我年纪把他特别快，把别的我红颜我不红颜，我是谁？我女朋友，哎，我要死了你。